这什么书嘛？跟地对嘛？必须也立个给，其实我来什么比个把音乐跟机关弹的这个是干嘛？他书嘛跟地对嘛？必须也立个嘛哩？给我来是困难，伊嘛比个。Pai turi Efraín Wambo y Mapisa Tandarín y Kanchima Wambo